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36节，诗人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133节，诗人又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不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愿神天天吸引我们，用他的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喜悦在他的道中生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我们思想，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列王记下二章一到十四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立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说道：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祷告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以利亚后来被火车火马带上天去了，但在此时此刻，他走到绝望的境地，以致他求神说：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虽然神总会回答我们的祈求，但常常不是恰如我们所求的。神真的听了以利亚的祷告，并且回答了他，但他所赐的是胜过他所求的。这位有着狮子般勇猛之心的以利亚，居然被耶洗别的恐吓压倒，以致求死。这事似乎有点奇怪。我们的天父实在仁慈，他没有接受失去勇气之仆人的祈求。在信心祈祷的教导中，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不能期盼神应允我们每个祈求。我们必须明白，有时求了却得不着，是因为求错了。我们可能求一些神没有应许的事，或者所求的有违于神要我们培养的精神。有时所求的是违背他的旨意，或与他命令背道而驰，或者我们所求的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方便，而不考虑到神的荣耀。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能期待所求的事能成就。若我们以不动摇之信心祈求，却仍不能得到恰如所求的，必会得到更多。有人说，主若不给你银子，他要给你金子，他若不给你金子，就要给你钻石，他若不给你所求的，就要给你其他同等或者更好的东西。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0: 今天我们思想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这个题目。以利亚是一位祷告的先知，以利亚关心神所关心的，眼看以色列百姓转去侍奉巴利，他恳切祷告，求人照着从前警戒百姓的话，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这是圣经所记以利亚的第一个祷告。

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百姓无法否认亲眼目睹的事实，就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第四次祷告是求下雨，神应允以利亚的祷告，降下大雨。以利亚第五次祷告是在罗藤树下坐在那儿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在以利亚一切的祷告中，只有这一次没有蒙神的应允。他应当站在神的面前，求人指示他该怎么做，而不是充满了沮丧和挫折，感到他没有比别的先知更成功，到头来跟以前的先知一样，什么也改变不了。在圣经里有很多人怕死，但有一个人不但曾经求死，最后却成了圣经里极少数没有经历死亡的人，这个人就是以利亚。神没有照以利亚的祷告取走他的性命，没有让他死，反而让他恢复，让他继续侍奉，最后趁旋风升天，不至于见死。像以诺那样，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以利亚求的是结束性命，神给他的是更高的道路。他看见的是绝望，神预备的却是荣耀。主的兄弟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以利亚看错了，他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征战，是里面的耗尽。以利亚不需要灰心，而需要继续靠神的灵，继续仰望神的恩典。在他面前降火显应的是神，在他旁边用微小的声音说话的也是神。今天若处在低谷里，不必以为自己特别失败。以利亚在加密山大获成功之后，却没有得着期待中的结果，这是以利亚的痛苦。他以为火从天降下，以色列国就会复兴，但并没有，于是他灰心了。我们终成的事在神手中，不要因为今天的黑夜就认定没有明天。以利亚暂时忘了起初的呼召，神重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要常常回想神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保罗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以利亚求死，神没有让他死，先让他睡觉，再给他食物吃，照顾好了他的身心，让他重新站起来。以利亚看错了，他在罗藤树下看见的是人生的终点，求的是脱离。神要给他的是荣耀，用火车火马来迎接他，用旋风接他升天。神没有照以利亚所求的，却给了他超乎所求所想的。从以利亚身上我们看见，神不是用人某一时刻的软弱定义他的仆人，而是用了整个救恩计划中的位置来看待他。大卫也是一样，神欣赏以利亚，在北国属灵最黑暗的时刻，用他来证明耶和华是神，以后再借由以利沙见证神的同在。以利亚和以利沙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
以利亚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经历死。

0: 死亡，而是直接被神接走。这在整本圣经里极为罕见。只有以诺是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以诺把心归给神，把自己交托给神，全心信靠神，以神为中心和一切。他在地上与神同行300年。以诺就预表神心意中的教会。 神喜悦我们存谦卑的心，每日与他同行，诚诚实实的在肉身中间顺服他。以诺在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当主再来时，圣徒要被提，要因信被接去。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和在基督里死了、复活成为不朽坏的人，跟他们一块儿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欢喜快乐的建筑，并永远与主同在。活着还存留的人，就直接被主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为什么要登山变相？就是为了教导门徒，当他再来的时候，凡属他的人，都要如同摩西和以利亚那样。 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以利亚的升天就是预表基督的升天。耶稣复活后，一再向门徒显现，带给他们满心喜乐。想必门徒必定盼望主耶稣就这样一直跟他们同在。但耶稣在复活后的第40天，给了门徒一些最后的教导，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主耶稣原本可以立刻消失，就像他之前向门徒显现一样，但他却选择公开的让众人看见他升天。耶稣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以利亚没有经历死亡，而是被神用旋风接走，后来又与摩西一同显现在变相山上。
1: 他的被接升天是预表将来有一位真正胜过死亡的主。马可福音1章9节记载，那是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好像突然出现，像列王记上17章以利亚突然出现那样。以利亚也是一位被预告还要再来的先知。马拉基书最后2节记载，看哪。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耶稣往上去，门徒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以利亚是预表性的人物。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回答：“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当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0: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列王记下2章9节记载，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沙跟在以利亚身边服侍他，看出以利亚的能力来自圣灵。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以利亚没有想到，以利沙会有这样的渴慕，求他不能做，只有神能做的事。以利沙拒绝留在原地，他渴望更多的属灵经历，灵程比以利亚更加近身。以利亚升天。 以利沙承接了圣灵的能力，正如基督升天，
1: 五旬节教会领受圣灵。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父乐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以利亚来到约旦河边，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带着以利沙走干地而过。以利亚升天以后，以利沙也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以利亚的外衣代表的是先知的职分。以利沙一过来，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承认以利沙的权柄和职分。若没有圣灵，以利沙什么也不能做。后来以利沙行了比以利亚更多的神迹，包括使死人复活。使徒行传就是升天的基督借着圣灵继续工作的历史。主把使命留给我们，继续掌权，彰显他的同在。他把他要做的事借着以利亚揭露了一些，以利亚本人不知道，他求错了。让我们不丧胆，常常思想神的伟大和美善，为神的一切带领感谢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耶稣这名甜美芬芳。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为何以利亚求死却永远没有死。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给他的安慰何其大，你喜悦你的忠仆，借着他预表你要做的事，帮助我们不在沮丧中看错了，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许金宁，欢迎你来到礼拜五的前来颂扬节目。在金宁以前聚会的教会，礼拜五的晚上常常会举办古典音乐会，让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借这样的机会进入教会，聆听美妙的旋律，也愿这些旋律、歌声、歌词触动所有人的心，福音的种子撒落生根。德国的神学家马丁路德曾经说，最使魔鬼生气的莫过于宣讲谈论并歌唱基督，所以我喜欢歌唱基督，每次在会堂内大声唱歌的时候，就如同把魔鬼打败，大唱得胜歌一样。所以今天的赞美旋律栏目，就让金宁和音记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一同与您聆听古典音乐中的赞美，也帮助我们的心再次回转向神。
1: 敲着天上的乐音，传递不变的真理，千千万万的声音，颂赞光明的奇迹，让赞美的音符从心底满溢，赞美永不止息，旋律盘旋你心，赞美旋律。
0: 这里是赞美旋律栏目，我是许金宁，要和您分享好听的古典音乐。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是音记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
2: 金宁好，大家好。
0: 耿安，我们五月份呢是进入到清唱剧的环节，而且是特别着重在音乐家巴赫所写的清唱剧。
2: 对，
0: 那么我们对于巴赫呢，耿安可以给我们稍微再多说一点，他年轻的时候有做过哪一些事情呢？
2: 好，那呢，我们都知道巴赫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音乐家、作曲家，那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做过非常多不同的工作。比方说在他17岁的时候，他在宫廷里担任小提琴师，所以代表他的小提琴演奏能力也是很好的。那呢，在文献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据说呢，除了担任小提琴师之外，他还需要听从乐长的领导，还要完成厨房里的清洁工作。
0: 嗯，
2: 对，我想哇，在这个地方看到他同时要完成很不一样的领域，那我觉得在当中呢是看见他的顺服。
0: 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算是题外话吗？跟这个巴赫有关的趣味谈好了，因为经理很喜欢看卡通，迪士尼的卡通，有一个很经典的作品是小美人鱼，哦，里面有一只叫做塞巴斯丁，
2: 对，
0: 他在那个剧情里面他是担任宫廷的乐师嘛，
2: 对，跟
0: 巴赫其实是
2: 一样
0: 的，因为巴赫他的全名就是有塞巴斯丁，
2: 对，约翰塞巴斯丁
0: 巴赫，
2: 对，
0: 好，所以我在想，那个创作者应该在创作这个可爱的龙虾的角色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位宫廷的乐师巴赫。
2: 是，
0: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清唱剧，而今天要跟您分享的 BWV 80清唱剧的主题，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也许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会觉得这个名称很熟悉啊，因为呢，啊，这个名称呢其实是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他所写的赞美诗，或者是称为坚固保障歌。那巴赫跟马丁路德有什么关系呢？耿安，
2: 我想因为巴赫他是新教教徒，所以他所接触到的信仰就是透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所产生的这个信仰。那本身巴赫他也是路德教派，那他所写的清唱剧也都是配合当时路德教派的主日礼拜所来谱曲的。
0: 所以也包括有蛮多的清唱剧，巴赫不仅是引用了马丁路德他所写的赞美诗，还有一些宗教改革之后牧师他们所写的赞美诗。
2: 对，从他们的赞美诗作为他音乐写作的歌词。
0: 那今天要跟您分享的 BWV 80清唱剧第一首，耿安要和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好，那他的第一首呢是一个合唱曲，说明的就是上帝是坚强的堡垒，是精良的盾牌与利剑，上帝帮助我们从种种苦难中得到自由，帮助我们不受苦难所困扰。自古以来的敌人撒旦，现在与我们作对， 他掌握大权又狡猾，这是他凶残的武器，在地上没有他的对手。
0: 我们就先来听这一个美好的音乐，巴赫所写的 BWV 80清唱剧《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第一曲。

0: 您所听到的是巴赫这一位音乐家他所写的 BWV 80清唱剧《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当中的第一曲。那在这一段旋律里面呢，其实你会在整部的清唱剧当中蛮常听到的。
1: 对，我们在刚刚的音乐一开始我们就听到合唱很坚定的歌声。那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聆听的话，会发现马丁路德他所写的这个赞美诗的旋律被巴赫很巧妙地做了一些变化，安排在女生声部当中，但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呢，在这个音乐开始不久之后，我们会听到这个很清楚的旋律是透过小号的号角声传递出来的。
0: 也可以让我们跟之前有介绍过音乐家孟德尔颂他在宗教改革这一部交响乐作品的第四乐章也有曾经引用过马丁路德的这一首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
1: 对，这个旋律会不断不断的在巴赫的这个清唱剧当中出现。
0: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算一算你一共听到了几次
1: 是
0: 这个旋律呢。那接下来耿安要跟我们分享的是 BWV 80当中的哪一曲呢？
1: 第二曲，它是一个咏叹调。
0: 咏叹调，那在这一曲里面它所讲述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好，在这首咏叹调呢，其实我们会听到女高音还有男低音的二重唱。在他们所唱的歌词里面说到，凡从上帝而生的事物都必将得到胜利，我们徒有力量并没有意义，我们都容易迷失。上帝拣选出我们为我们而战，他手持沾染基督宝血的旗帜，在洗礼中立誓，在基督中永得胜利。你问到他是何人，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万军之主，除此之外别无他神。他必将坚守阵地，凡从上帝而生的事物都必将得胜。
0: 听起来就是一个充满信心跟盼望的歌词内容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巴赫 BWV 80清唱剧《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当中的第二曲。

0: 所听到的是音乐家巴赫所写的清唱剧 BWV 80《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当中的第二曲。
1: 对，那在刚刚听到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男低音的旋律非常的不容易唱哦。它呢大量的使用我们所谓的花腔，也就是这个音会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呢根据书上的记载特别说明，这个男低音需要有高超的技巧才能驾驭。那同样在这个曲子里面呢，我们也多次的听到马丁路德所写的赞美诗歌的旋律，
0: 也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
1: 是
0: 也在歌声当中燃起了我们对神的欢欣跟雀跃。那接下来耿阳跟我们分享的曲子，我们会跳到第七曲。
1: 对，第七曲同样是一个二重唱，但是是女低音还有男高音的二重唱。那呢在这一首二重唱当中，可以说是整部清唱剧里面最温暖的一首。在双簧管还有小提琴一个导奏之后，我们就会听到两位独唱的二重唱，在他们娓娓道来的歌声中，叙述了上帝祝福那些称颂他以及对他坚信不疑的人们。
0: 一起来听音乐家巴赫清唱剧 BWV 80当中的第七曲。

0: 刚刚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巴赫所写的清唱剧 BWV 80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当中的第七曲二重唱。那么最后要跟您分享的清唱剧的精选呢，其实就是 BWV 80清唱剧的最后一曲第八曲了。
1: 对，在这个圣咏曲里面，我们一样会听到合唱团很整齐划一的一起演唱，而它的节奏是非常一致的。这个特色呢，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在主日的礼拜当中邀请会众一起来唱这首圣咏曲的时候，会众是可以一起敬拜一起颂赞，因为节奏相当的整齐，是非常容易演唱的。
0: 而当你知道了这一段歌曲里面的歌词，我想你也能够更加感受到巴赫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歌词，并且邀请会众一同的来歌唱了。
1: 对，在歌词里面说到，魔鬼欺骗不了上帝，上帝的人心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魔鬼夺不走我们的身体、财富、地位与妻儿，魔鬼必将失败而留下上帝的公义。
0: 一起来听音乐家巴赫所写的 BWV 80清唱剧当中的最后一曲第八曲。

0: 您所听到的音乐是音乐家巴赫所写的 BWV 80清唱剧当中的最后一曲，这是一首大合唱，合唱的旋律呢，也是我们所熟悉的马丁路德所写的赞美歌坚固保障歌的旋律。那么今天你在赞美旋律栏目当中所听到的清唱剧 BWV 80的音乐版本是什么呢？耿安，
1: 乐团是来自慕尼黑巴赫管弦乐团以及慕尼黑巴赫合唱团，而带领的指挥是非常著名的卡尔·里希特。
0: 今天呢，我们跟您分享了清唱剧 BWV 80《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当中精选的曲目，而在当中呢，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出来。不知道葛安，你觉得什么时候你会感受到神是你坚固的保障呢？
1: 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无非就是在一些最挫折的时候，或者是最彷徨无助的时候。那呢，在预备这一首音乐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些文献资料里面可以看到，巴赫在写作这首曲子的时候是居住在莱比锡。那在这个时候完成这首曲子之前，他的儿女当中已经有5到6个孩子因为环境不是很好而夭折。但是在这样子的心情之下，巴赫他仍然是可以写出坚定他自己也坚定当时的弟兄姐妹的音乐。我想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的心也是被坚固，让我们知道说，不论地上的黑暗权势有多邪恶，如何捆绑我们，但是在天上永远有一个神是从来不曾离开我们，至始至终都保护我们的。
0: 是，也就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清唱剧的最后一曲圣咏曲啊，我们也可以在魔鬼面前宣告，他是欺骗不了我们的，
1: 阿们，
0: 因为我们是站在神的这边，神就是我们的坚固保障，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1: 是，
0: 谢谢音契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了这么好听的巴赫清唱剧。那么下周同一时间，耿安我们会听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同样的和大家分享一个巴赫很著名的清唱剧。
0: 谢谢音契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
1: 谢谢金宁，我们下周见。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是许金宁。今天我们透过古典音乐一同聆听巴赫这位音乐家所写的清唱剧 BWV80， 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那有持续收听起来颂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歌名可能就蛮熟悉的，因为精灵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播放过这个神是我们坚固堡垒，或者是有人翻译为坚固保障歌，这个作词者马丁路德所写的德文诗歌。马丁路德，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他推动了宗教改革，在当时其实是受到了许多的迫害，但是他仍然坚定，就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透过主教随意的诠释，而是从圣经当中的真理。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圣经来认识神的话语。音乐家巴赫，他呢是来自于路德宗的教派，也就是说他透过音乐的方式，把马丁路德推动的宗教改革这样的一个信念，把它放到了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也透过引用了许多宗教改革以后牧师们所写的诗歌，重新的编曲诠释，放到了每个礼拜主日为着牧者们所写的这一系列的清唱剧，也让我们反思，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专业，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用来荣耀神的名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也盼望透过今天和您分享的这一些赞美的颂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再次的与神对齐，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常常的思想神，感谢神，追寻神，就像良友电台今年的年度主题，来跟从主。来到节目的尾声，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透过电邮短信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颂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诗歌神言坚定，愿神赐福于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奇来颂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